0: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
1: 坚强。更悬的是，自宫也不一定有工作。当时想当太监的人多了去了，没点门路你还进不去，万一进不了宫，割掉的又长不回来，那可就亏大了。敢搞这种风险投资的人是很有几分胆量的。这位预备宦官还算运气好，一个姓刘的太监看中了他，便安排他进了宫，此后他就改姓刘了。公正的讲，刘瑾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太监，他进宫之后勤奋学习，发奋用功，很快具备了初级文化水平，这在宫里已经是很难得的，于是他被选为朱厚照的侍从。从王振到刘瑾，他们的发家之路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当了太监，也应该坚持学习。还是俗话说得好，知识改变命运。当刘瑾看到不爱读书，整日到处闲逛的朱厚照时，他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只要能够哄住这个爱玩的少年，让他随心所欲的玩乐，满足他的需求，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当然了，刘瑾并不是唯一的聪明人，还有7个人也发现了这条飞黄腾达的捷径，他们8人也因此被授予了一个极为威风的称号——八虎。朱厚照很快发现，与那些整日板着脸训人的老头子们相比，身边这些百依百顺的太监更让他感到舒服。于是他给予这些人充分的信任，将宫中大权交给了他们，还允许他们参与朝政，掌握国家大权。有了皇帝的支持，刘瑾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位刘先生实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充分吸取了前几任太监的经验教训，将自己的手伸向了一个新的领域——文官集团。刘先生很清楚，自己虽然得宠，归根结底也只是个太监，要想长治久安、稳定发展，就必须拉拢几个大臣。刘建、李东阳这些人自然不买他的账，但他知道要在读书人中间找几个软骨头的败类并不困难。经过仔细观察，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吏部侍郎焦芳。接触一段时间后，双方加深了了解，形成了共识，决定从今以后狼狈为奸，共同作恶。焦芳，河南泌阳人，进士出身，还是个翰林，但你要是把他当成文弱书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想当年呢，万安在内阁管事的时候，大学士彭华推荐晋升学士人选，漏了焦芳。这位仁兄听到消息，当即表示，我要是当不上学士，就拿刀在长安街上等彭华下班，不捅死他不算完。彭华听的消息吓得不行，把焦芳的名字加了上去，事情这才了解。这位焦兄弟如此彪悍，在中进士之前估计也是在道上混的，被拉入伙实在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焦芳就这样成了刘瑾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考虑到投靠太监毕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焦芳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着。刘瑾的行动终于引起了文官集团的警觉，马文生和刘大夏的离去也让他们彻底认识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必须动手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刘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多年在官场滚打的经验告诉他，如果再不收拾局面，后果不堪设想。而想要除掉八虎，单靠内阁是绝对不够的。

0: 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发动文官集团的全部力量，发动一次足以致命的攻击。基于这个认识，他找到了户部尚书韩文，布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第二天进攻开始。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热的一天啊，这个阳光也是非常强烈，所以说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不要忘了做好防晒措施啊。另外呢，进入夏天了，如果说大家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这个多喝水，多冲点这个绿豆汤喝解暑。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各条高速也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好的，下面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想送出的祝福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大海，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麦江我是认真的推荐了一首七里香，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我很快乐，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六快乐。
1: 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0: 还有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站起来。那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大海》。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站起来》，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暂黄李子一，把这首歌曲送给主持人和听友们，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连静反访推荐的一首《木脑宗歌》，崔云盛推荐了一首《街角的晚风》，稍后来分享。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好的，我们的网友清贫莫如繁华要把一首沙漠玫瑰送给小曼、小倩、玲玲姐、小薇姐、森妮、美嘉、梦瑶、安迪、汤树莲、阿良哥、唱片收藏家熊安新区、仲涛、唐山转圈科长。

0: 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

0: 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准确对母亲说过的安慰。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好的，北京时间9:3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如果大家也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白头老翁推荐的一首《童年老家》。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简单推荐的一首《这辈子要为自己活一把》。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4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2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要路。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咱们这个下的频道是多少频道？
0: 103.4。
1: 幺零。
0: 嗯 ，FM 103.4。
1: 103.4是吧？
0: 嗯嗯。
1: 103.4。行，好嘞。
0: 嗯，好的，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购买台旋风机，
0: 有
1: 一点二米。
0: 嗯。
1: 如果有成套的，得多拉几点行？二十码以上。
0: 嗯。
1: 有想卖的用不着的，联系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93。
0: 15832760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刚刚这个朋友想要求购一台1米2的旋耕机，如果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的。联系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向前进不敢。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
1: 供求热线吗？
0: 是的，供求热线。
1: 我想找一份工作。
0: 求职什么？
1: 看大门的。我也会做饭。工资为的5000。
0: 你的电话说一下。
1: 1151337。
0: 这位朋友，我这里显示150的号是您的吗？
1: 啊，对，有150。3073。3876。
0: 150-3073-3876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一份看门的工作，会做饭，要求工资5000元，联系电话是150-3073-3876，150-3073-3876。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你好。我有个一米七的刀子，刀地的刀子，我处理了，找不着了。想要出售刀地的刀子是吗？对，嗯，也叫刀的，叫刨子，出售了它，嗯，现在销了，我不要。

0: 了。
1: 嗯，
0: 那我的电话15-43963。
1: 15-43274-3963，对吗？
0: 对对，
1: 嗯，好的，好，再见，不客气，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个刀地的袍子，那联系电话是15-43274-3963，15-43274-396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有两个充电器，那个一个是那个单充的，光只能充电的，这个是80多万的，看它改就行，改个次数五十就行，心里都用过一次。还有一个充电机啊，是可逆变，有逆变功能，就是逆变充电上的充电机，叫做200多万，给一个外边就行啊。单独的还有一个逆变器，多少瓦的是？1500瓦呀，好像是。
0: 逆变器是吗？
1: 对，就是它就是跟那个，跟电瓶车上那个充电器各头外观差不多吧。
0: 嗯。
1: 他们大一会儿吧，它充电的是一头接这个12伏的电池，一头的变成220。
0: 就是您要出售两个充电机，一个逆变器，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嗯，
1: 对对对。然后那两个充电机，其中有一个还能有逆变功能。
0: 哦，两个充电机，一个是智能
1: 的。
0: 嗯，好的，两个充电机，一个是智能的，一个是带逆变功能的，是吧？
1: 对，那个一个逆变的，一个直充，一个是智能充。只有充电功能的，
0: 嗯，好的，
1: 充电机一般有车的，有电瓶的，他都明白，
0: 嗯，
1: 一说充电机，他都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收音机，
1: 我只买一个啊，我那充电机，人算一个，他要哪个，他就给我丢下一个，这算一个，我只买一个，我得留着一个用，
0: 嗯，好的，嗯，
1: 哎，行好，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哎，电话151，
0: 嗯。
1: 2772995955，
0: 151272995955是吗？
1: 嗯，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有两个充电机，一个是智能直充的，一个是带逆电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逆变器要出售啊，这个只出售其中的一个。嗯，大家可以任选其中的一个。联系电话是151272995955，151272995955。

0: 黑夜走。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供求热线吧？
1: 对，供求热线。
2: 我想找一份看大门的、看家的都行。电话是150。3073。3876。
1: 150-3073-3876是吗？
2: 有需要的联系。
1: 好的。
2: 多播一会儿啊。
1: 好的，好，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看门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50-3073-3876，150-3073-387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人桥东关平房四间，拎包入住，价格便宜。
0: 嗯。
1: 出租。1800-0317-7684。
0: 180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是1800-0317-7684，180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找两名小工。
0: 嗯。
1: 安装天然气。
0: 嗯。
1: 地点在市里。
0: 嗯。
1: 安装。
0: 嗯。
1: 我的电工资在5000至6000。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在市里安装，那工资大概是5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北京时间10:34，这里是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2218188。

0: 话。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钟。
1: 你好，
2: 上午好，主持人。
1: 上午好。
2: 那个，我这出售一台拖拉机。拖拉机型号是中国洛阳804，这刚干完了活，带着播种机，有要的到时加个编译。电话是159-3171-4695。
1: 159-3171-4695是吗？
2: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1: 好，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台拖拉机，中国洛阳804带播种机，联系电话是159-3171-4695，159-3171-4695。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求购一辆二手三轮车。
0: 嗯，求购二手的三轮车是吧？
1: 对。
0: 嗯。
1: 要84年左右的吧，1000左右的，价格1000左右的。
0: 嗯。
1: 这个斗是1米5或者1米左右的。
0: 一米或者一米乘一米五的是吗？
1: 对，一米一米一米五长。一米宽，
0: 嗯，

0: 就是客座好点的。
1: 嗯，要求长一米，斗长一米五，宽一米的，对吧？
0: 对。
1: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0: 134。
1: 嗯。
0: 0327。
1: 嗯。
0: 6989。
1: 您是本机号吗？我这显示157的号呢。
0: 哦，这我是那个电话。
1: 嗯，我们留157的吧，因为要求留本机号，好吧？
0: 可以可以。
1: 嗯，15799779968是您的号吗？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谢谢了啊。
1: 嗯，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三轮车，要求好一些的，斗长是一米五，宽是一米的，联系电话是15799779968，1579977996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啊，我招工。我是火车站东边的一个农机厂，我招男工两名。
0: 嗯。
1: 年龄30岁至60岁都可以。
0: 嗯。
1: 工资5000至6000。
0: 嗯。
1: 有想干的给我打电话吧，不包吃住。
0: 嗯，不。
1: 电话是13832724870。
0: 嗯，13832724870是吗？
1: 对。
0: 嗯，在火车站附近是吧？
1: 对。
0: 嗯，好，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刚刚是火车站东面的一个农机厂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工资是5000到6000，不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想发布两个招聘信息。
0: 您说。
1: 第一个是招聘门卫，年龄57周岁以内，工资3300每个月。第二岗位是男零工，工资1天180，联系电话1583171805。
0: 嗯，您是哪里？
1: 石门桥工业区。
0: 嗯，石门桥工业区是吧？
1: 嗯
0: 嗯，核对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是158317180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石门桥。

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57岁以内，工资是3300。另外招聘男零工，每天工资是180。联系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麻烦给我看一下刚才那个安装听声器的那个电话。
0: 嗯，好的，您这个记一下吧，好吧。
1: 好的。
0: 158。
1: 嗯。
0: 3177。
1: 嗯，
0: 6222，最后四位数字是一个六，三个二。
1: 好的。
0: 嗯，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问一下石门桥那个赵工的电话。
0: 哦，石门桥工业区那个是吗？
1: 对。
0: 嗯，您记一下吧，158。
1: 158。
0: 嗯，3171。
1: 3171。
0: 最后四位数字是1805。
1: 1805，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0: 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7: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 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8: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9: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

0: 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8: 请保持主路直行。 走左侧三车道。
9: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10: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1: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2: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4: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5: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6: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7: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8: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9: 分
20: 不分？
19: 分
20: 不分？
19: 一定要分！
20: 都说了我不分吗？
19: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1: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9: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1: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0: 呀。这么严重啊？
21: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1: 哎，这就对了，
19: 分，今天必须分。
20: 啊？怎么还要分呢？
19: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2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站起来，大家说成成成。秦琼说，弟兄们，这回又多了份亲戚，咱们开怀畅饮呢。重整杯盘，二次上酒，大家又喝起来，欢天喜地。可是单雄信心里还别扭，为什么呢？结拜完了就能忘了黄杠的事儿吗？他问秦琼，二哥，听说前些天你染面闹登州，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说好不好？大家也说，对呀，二哥，你说说，叫我明白明白。秦琼一听很为难，心想，我为了给程咬金、尤俊达销案子面闹登州，这事儿杨林手下人知道，陆林朋友不知道，如果一旦知道犯了陆林的大忌，单雄信不能完。再说这事儿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现在压还压不过来呢，这事儿没完呢，怎么回答好呢？我又不能说谎。哎，有了，哦，先帝，唉，这是有人陷害我们陆林朋友，不是陆林人办的，如今这个事儿还悬而未结呢。哦，徐茂公说，二哥呀，这事儿总得有解决个办法呀，你为朋友撒手不管，可是老儿杨林能完得了吗？单雄信说，是啊，这个篓子早晚得落在二哥身上，二哥染面闹登州是替人受过，可是替谁呀？结黄杠这主也太不够朋友了啊！你们是谁？说你要是个人物，你站起来，别让二哥为难。秦琼忙说，哎呀，单武帝，这事儿你别管了。不行，这事儿我不能不管。诸位陆林朋友，咱们是讲义气啊，义字当先，大丈夫办事儿，敢作敢为。你们还在那装腔作势，你对得起二哥吗？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尤俊达。尤俊达是真害怕呀，低头不语。众陆林人也是怒目横眉，程咬金可压不住火了，他蹦起来想搭茬，他刚站起来，因为他挨着秦琼，秦琼用手一摁他，意思你别言语。众位弟兄，咱们歃血为盟一场，哎，你们难道为杨家的事儿还闹得反目不成？不就是杨林丢了黄杠吗？他们家丢东西，咱们闹什么呢？反正那是不义之财，谁得去都好。我秦琼情愿肝脑涂地，为朋友死而无怨。金甲铜环不知道啊，忙说，诸位哥哥兄弟们呢、啊、秦二哥可为了大难了，老杨林给秦二哥龙签龙票，限期捉拿贼人到案，现在龙票龙签在二哥怀里揣着，二哥心里有

0: 事，脸上还不带陪咱们大家喝酒，你说他能好受吗？
1: 啊，二哥，你有龙签龙票啊？啊，这龙签龙票是不是抓人的？要是抓人的落在你手，那么是谁？那你抓？不管是谁，你该抓就是抓。
0: 秦琼的脸腾就红了，心想，现在我们结义弟兄，不管是官府的还是绿林的，你看龙票在我手，龙签在我手，就应该抓贼办案，
1: 好像是我跟

这哪好呢？都是冲我秦琼来的，我也得够朋友啊。想到这儿，一伸手，在兜囊之内拿出龙签举起来。诸位，不错，这龙签呢，是老儿杨林给我的。拿这个龙签可以抓差办案，还可以到各府调兵。当初我在衙门吃粮当差没办法了，现在我跟各位结为弟兄，有这么多绿林好朋友，不管是谁结的黄杠，我秦琼不会过问。你们看着，说着嘎巴把龙签折为两半往旁边一扔，一伸手又拿出了龙票。这上边有九条懒龙，中间一行字，上面是靠山王的印信，看没有，这是龙票。他一撕没撕动，旁边有温酒的火盆，啪往里扔，呼呼呼呼呼，着了。再看绿林的朋友鼓掌叫好啊，好啊，二哥真够朋友啊。有几个人吓得差点出溜凳底下去。谁呀？头一个就是罗成，二个是柴少，加上反虎联名，吓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个祸可闯大了。这个龙签龙票是杨林的，拿这两样东西如同靠山王亲临。这个东西甭说你给毁了，你丢了脑袋就丢了，你怎么交差呀？我的二哥，你不想活了。秦琼面不改色，微微一乐，弟兄们，你们看明白了吧？别看我秦琼吃的是官差，绝不卖友求荣。好，就是好，千金难买的好朋友啊。罗成和柴少说，你跟他们够朋友了，你脑袋没了。就在这阵儿，就听正南方叨叨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叨，炮声轰鸣，一阵鼓响如雷。嗯，哪来军队了？怎么回事？这阵儿啊，酒也不喝了，那边话全也不言语了，大家呆呆发愣。哪来军队啊？干什么的呀？特别是绿林这帮人都害怕。为什么呢？官军来是不是抓我们来了，犯事儿了？就在这么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秦府的家人，三步两步赶到秦琼近前，压低了嗓音。别看声音小，屋子太静，旁边人听着了。二爷，快走，现有靠山王来了，叫您带着龙签龙票火速去见。啊！坐在秦琼周围人士大吃一惊啊。那么杨林不在登州，怎么上这儿来呢？书中暗表，原来秦琼走后一去不返，杨林不高兴，派人到镇台衙门下书询问。找谁呀？找唐弼。唐弼已经蔡知县这拨人从心里感激秦叔宝，秦琼救了我们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官员，就因为杨林喜欢秦叔宝，抓贼办案事儿云期缓限，什么时候抓到什么时候算，这伙人松了口气，感激秦琼。秦母过生日，山东各个衙门都派人去祝寿，当然这伙人另有别地方招待，不能和单雄信等人在一起。杨林现在打听唐弼，秦琼怎么还没来呢？衙门里没有回文，杨林呢，沉不住气了，心想：我要收他当干儿子，怎么没信儿啊？因此每天心里烦闷。又过了些日子，恰巧越王杨素
派人。

0: 下书，邀请杨林到长安共同商量国家大事，二是要准备出兵开边，要打仗。杨林找来高谭胜，说二伯黄杠预备得了没有？怎么又弄黄杠呢？不弄不行啊，皇帝杨广已经下旨了，国库空虚，没有国币躺银，你们不押解黄杠进京，你们不要来。这是硬头货，死令，没办法，又准备。高谭胜说，64万黄杠是齐了，就差龙一贡没齐，这得一针针做呀。你说满朝文武，从皇帝到宫娥才女娘娘，每人一身衣服，这么几天赶不出来。杨林说，这么办，龙一贡啊后送，我先带着黄杠进京，登州的事儿你在这料理。好吧，就这样点齐了10万人，带着偏将副将足有几百人，以及手下文武官员和12家太保，押着第二伯黄杠浩浩荡荡就离开了登州。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南城的南门外，他一想，如果我进京，皇帝派我出征，我身旁没有大将啊，我要带着秦琼可就有了绑臂了。就这样，来呀，给我安营扎寨，这是临时的营房，安下营寨，军卒可以埋锅造饭，他可以休息休息。随后他抽出大令，叫上官迪去调秦琼，你告诉秦叔宝带着龙签火票火速前来，这边安营扎寨，那边上官迪走了。老杨林的意思是非收秦琼不可。再说上官迪骑快马来到了专诸巷的秦琼家门前，一看门前高搭喜棚，连吹带打，这么热闹哟，怎么回事啊？这是秦安出来一说，上官迪才知道今天是秦老太太的寿日，赶紧到上房给老太太办了寿。老太太跟上官迪客气了几句，就把靠山王叫秦琼赶紧到南门外大营去见的事儿说了一遍。秦母闻听晃晃头，哎呦，我儿没在家呀，这么办，现在我打发人去找，叫他赶紧去到大营。既然这样，我也不久留了，跟您告辞了。说完出来了，秦安把他送到大门外。上官迪回转大营，不提老太太，派人到贾柳楼给秦琼送信，叫他赶快去见靠山王。家人领命，背上黄骠马，飞奔贾柳楼送信。下了马，来到楼里给秦琼施礼。二爷，靠山王有令，叫您带着龙票和龙签火速奔南大营交令。啊，这句话屋子人吓坏了，龙签龙票刚刚毁掉，靠山王就来了，这可如何是好？那么秦琼为什么敢把那两样东西毁掉呢？他认为对朋友应该真心，我毁了这两样东西，表明我的心迹，激发大家共同反随。再有魏征和徐茂公两人足智多谋，借这个机会就能揭竿而起。可是谁没想到，媚容时机成熟，话没说完，老儿杨林来了，没有龙签龙票，这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

0: 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一个地铁跟我来，伴您一路好心情。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锁定 FM103.4 来聆听地哥地姐跟我来的周末特别版音乐不赛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在节目里听到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同样呢也期待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把您想要推荐的歌赶快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收听。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刚才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吓一跳。为什么呢？除了今天没有雨，另外呢，天气预报上显示未来的5到6天都有雨。今天呢，6月27号，周六，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傍晚呢，可能有雷阵雨，最高温度刚才已经和大家说了，比较。

高啊，希望大家呢在防暑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出门佩戴雨具。明天和周一的天气呢同样都有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4到32度左右，最低温度22度左右。

好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另外呢，我已经看到后台呢有朋友啊陆续的在留言，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相继看到了，稍后会在节目当中依次按照各位的参与顺序把好听的歌曲放给您来听。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何龙宇演唱的一首《亲爱的嫁给我》。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网名叫做明夜的眼泪。

我们都说女人如花，惹人疼惜，但是我个人也觉得男人也像花一样无人懂他，奔波劳碌负重前行，所有的委屈都独自消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藏在旋律里属于男人的心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好朋友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奔跑吧兄弟推荐的男人花，一起来听。

好了，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 潮湿的心。想要推荐好听的歌，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用文字来联系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刚才呢，网名叫做清贫没入繁华的这位朋友，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要通过节目呢推荐一首捉泥鳅，要特别把歌曲送给小曼、小倩、琳琳姐、小薇姐、森妮、美嘉、甜甜、俊俊、梦想、安迪、汤树莲、阿良哥、唱片收藏家雄安新区的仲涛、唐山的转圈科长啊。恭喜以上的朋友啊，在我们这位朋友的心中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借着这首歌曲，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也送给电波那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了，下面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还与你》，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开心。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经典老歌，来到陶喆演唱的歌曲《爱我还是他》。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呢，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我这儿显示呢，他的网名叫做一个点。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参与节目互动，推荐好听的歌曲，传递更多的祝福。 参与方式特别的简单，打开您的微信，直接呢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点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有好听的歌曲在这里等着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好朋友阿虎推荐这首《夏天》，他说呢要特别把歌曲啊送给自己的聪哥，祝他天天开心。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现在正在听的这首歌来自好朋友属于我的幸福推荐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那今天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呢，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特别感谢所有在线互动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每一位热心的参与踊跃分享好听金曲的的哥和的姐朋友们，也正是因为你们推荐的好歌，让我们一路车程满是温暖的旋律，也愿听音这个动听的音乐呢，常常的伴随大家的出行路上，也祝各位的的哥的姐朋友们，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周末顺心，一路平安。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

0: 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拥抱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参与热线呢是 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的电话接通了，您来说一下。
1: 我有一个大院，现在出租，三亩地，是个房子，有三相店，是电梯村，有办公室，都在这个地址，在这个北环附近，具体位置打电话联系。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151955。
0: 好的，记录了，多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里面呢有三相店，带办公室，电话13784151955，137841519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购买一台旋耕机。
0: 嗯。
1: 大概有1.2米的。如果有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有卖的用不着的，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明白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刚才呢，这位0693的朋友，他呢是要求购一台1.2米旋耕机，他说带着拖拉机成套的也可以，要求呢是20码。

0: 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221-8188。
1: 没有理由去逃脱，只想你明白我。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想求职。
0: 嗯，好的，您来说。
2: 是去看大门也行，做饭也行。
0: 继续说，这位朋友还有其他的吗？
2: 嗯，就没别的了，开个大门也行，做饭也行。电话是150-3073-3876。
0: 好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2: 工作地点就任丘附近吧，任丘市里也行。
0: 嗯，好，再见。
2: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求职看门或做饭的工作，电话150-3073-3876，150-3073-3876。

出租一个三亩大院，位置在北环，有三项店带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带着拖拉机成套的也可以，20马力以上。 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看门做饭的工作，电话150-3073-3876，150-3073-3876。

电波传真情， 热线连万家，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 FM103.4 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信息，您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175709887 222363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电波连问家，服务你我他，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 记住一个电话全部搞定，电话号码呢是2218188，期待各位拨打。出租位于北环的三亩大院，里面呢带三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74-5915，137-874-5915。 求购一点二米玄耕机，带着拖拉机，成套的也可以，20码的以上的，电话153276-0693，153276-0693。求职一位求职啊，这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的是看门或做饭的工作，电话150-3073-3876，150-3073-3876。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看门做饭的工作，电话150-3073-3876 150-3073-3876。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20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现在呢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拿起座机和手机拨打热线 221-8188 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

0: 能陪。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您的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2: 我有一个汽油的抽水机，有个机不成心，使不着了。有要的往我联系吧。
1: 嗯。
2: 我那电话是150317-81840。
1: 好的，记录下来了，为您重复，再见。
2: 谢谢您。
1: 嗯，不客气。刚才呢，手机尾号1840的先生呢，有一台大概7-8成新的汽油抽水机要出售，电话150-3178-1840，150-3178-184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 他说呢带着拖拉机成套的也可以， 要求20马力以上。 电话 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北环附近呢有三亩大院对外出租， 带着三相店，里面呢有办公室。 电话 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求职看门做饭这方面的工作，电话是150-3073-3876，150-3073-3876。出售七八成新的汽油抽水机，电话是150-3178-1840，150-3178-1840。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发布两条信息。
0: 好，您来说。
1: 火地城的冒皮房，确认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这个毛坯房是86.1平米，对吗？
1: 对。
0: 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尾号6191的这位先生呢，想要出售国际城的一套毛坯房，86.1平米，另外呢，还有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也要出售。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来说一下。
1: 人家人就东关春风四间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76-7684。嗯，好的，再见。
2: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位于东关村的4间平房，拎包可以入住。 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184。

公众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四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持续收听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 出租位于北环的三亩大院，有三项店，带办公室， 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求购1.2米旋耕机， 带着拖拉机成套的也可以， 要求20马力以上， 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一位先生呢求职看门做饭的工作， 电话150-3073-3876 150-3073-3876。

0: 抽售一台汽油的抽水机，大概七八成新左右。电话153178-1840，153178-1840。喂，你好。
1: 哎，你好。嗯，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这首歌的叫什么名字？目前放的这首歌吗？这首的。
0: 上一首是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放手，先离开。你再给我说一遍。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哦，记得了。好的，嗯，好，再见。就像你柔软的。
2: 出售国际城毛坯房86.1平米，另外呢有一台34英寸的平板彩电要出售，电话17-3175-6191，17-3175-6191。喂，你好。你好。嗯，求职。
0: 想求职您来说。
2: 求职一个保安练工饭店的刷盘子也行。我57了。
0: 那个手机号是152-2751-2653。嗯，好的，再见。刚才呢，一位57岁的先生想要求职工作，零工、保安、饭店刷碗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做这个看门或者是做饭的工作， 电话150-3073-3876 150-3073-3876。

出租东关村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另外呢，一位先生57岁，求职零工、保安、饭店刷碗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

0: 花草，
1: 不乱扔垃圾，
2: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3: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5: 制点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2: 来宝贝，
11: 妈妈
12: 过来找妈妈，来
1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9: 一条大河波浪宽，
1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5: 奶奶，您真棒。
20: 爸，别着急，我在呢。
1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所谓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洛阳王世充跟魏王李密两人对决，把这两个词儿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本来开始瓦岗军士气高昂，连连打败王世充啊，甭管是打东岭关之前，还是说打东岭关之后。把这洛阳隋军打败了好几次，但是李密现在被胜利冲昏头脑了，狂妄的了不得呀，就认为天下瓦岗军是最厉害的，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呀。看到王世充被自己打垮那么多次，李密对王世充就大意了，不但是夺了秦琼的兵权，也不能算夺吧，秦琼不在这里，哎，自己拿到手里也情有可原，而且边缘化的徐茂公啊，他就跟副军师李宣英俩人就指挥瓦岗这些军队，结果没想到啊，人家王世充也不善呢，化整为零，是各个出击呀，一连好几次偷袭瓦岗军都成功了，那王世充连连胜利，洛阳城中的士气又节节攀升啊，人家士气又增起来了，打仗不就如此吗？越打士气越旺盛啊，王世充是步步紧逼，一直把李密瓦岗军的主力大营往前就推到了洛水岸边呢。王世充这边是越打越顺，越打越顺，哎，这好消息还传来了，怎么的？大隋王朝在这洛阳周边那些城镇呢，被零零散散的一些反王都已经侵蚀的差不多了，有一些城镇丢失了，一些守将无处可去，就带着自己本部人马，带着一些粮草投奔洛阳啊。这一下子呀，等于给王世充输血了，王世充这洛阳城中的粮草问题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不但如此，王世充最近呢又得到了精兵70000呢，那跟原来的军队加

起来快20万人了，士气又高涨。王世充一看，行了，这两日啊，把那李密打得稀里哗啦的，我们正好乘势跟瓦岗军展开一场决战呢。这场决战呢，不说把这西魏军全部消灭了呗，也得把他由打洛阳周边赶回他瓦岗老寨去，别老在我旁边腻歪我。想到这里啊，王世充下令各部队在洛水之上马上给我架起18座浮桥，调动洛阳所有军队，带着浮桥搭建成功之时，一起向洛水对面，也就是南岸的李密瓦岗军发起最后的进攻，必其功于一役。而且呢，王世充下达命令了，谁的桥先修成，谁先进兵啊，哪个先拿住李密，那我就上奏朝廷，封他王，封他侯，一定是加官进爵呀。不但如此啊，王世充把洛阳城中的金银珠宝全拿出来了，那多少箱子呀，落在军士面前，拿刀咔嚓一声把这箱子全劈了稀里哗啦，金银珠宝滚散一地呀。王世充指着这些财宝就说了，各位看见没，赏金一袋呀，都已经堆地上了，哪个擒住李密，哪个夺得头功，哪个能够得到功劳，哎，这些金银回来按功行赏啊，各位都给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今天晚上把李密瓦岗军给我打出洛阳周围，各位行动。王世充啊真恼了呀，哎呦，随军士卒一看这么多的金银珠宝啊，眼珠子都直了呀，啊，赶紧的修桥快修啊，争先恐后到洛水之上架浮桥去了。其实啊，王世充本意是好的，鼓舞大家士气，哎，谁先架好谁先打，谁先打谁不就先立功吗，他想的挺好。但问题是他又疏忽了一件事，这10来万军队当中有7万是刚刚到你麾下的，这7万那也是各地陆陆续续过来的，他们之间能不能配合呀，他们和你手下旧有的10来万军队能不能配合呀，旧有的10来万军队在打仗过程中配合度有多高啊，这都是问题呀。如果说你10来万军队一起往前拥，那无所谓，反正大家目标一致，步调也一致。但你现在架浮桥呢，18架浮桥你这么一架，你还给人下个命令，谁先架谁先打，谁先抢得头功谁加官进爵。虽然大家都抢功都要英勇作战，但问题是他们不会互相配合了，光争功了，光抢功了，哪还顾别人，哪还顾大局呀，他不给别人下绊子，不挡着别人抢功，那就算不错了。所以这一下子呀，把原本10多万的兵马人为的把这力量给减弱了不少啊。这些人呢争先恐后跑到洛水架桥，起来哗啦起来哗啦起来哗啦，就开始搭建浮桥啊。搭建速度最快的是虎贲郎将，姓王啊，叫王辩，也是王世充手下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啊。这一回啊，王世充调拨给他30万精锐部队，那架桥速度才快呢，切咔切咔切咔切咔切，没用多长时间，几座浮桥就先架好了。那你帮别人架一架不？王辩一看，嗨，咱的浮桥架好了，赶紧冲，奔瓦岗大营杀呀，生擒李密呀，先拿住李密，封王封侯啊，杀！这些兵马呀，由打这几座浮桥之上噼里啪噼里啪噼，就奔李密瓦岗大营冲过去了。王世充
所带的

一些江淮兵还在那边大浮桥呢，这些兵一看，人家打完了，咱别打了，又打人家桥上冲吧，不行，那手下有大将啊，咱们首先任务是搭桥啊，搭了桥只能由打咱桥上过，不能走别人的桥啊，把别人由打别人桥上挤下去，那是谁的责任呢？赶紧搭桥啊，赶快搭，赶快快点，拿鞭子就打呀，顿时啊，这十八座浮桥这边的人呢就开始乱套了，嗡嗡嘛嗡嗡嘛嗡嗡嘛。王便率领队伍往前冲，一边跑一边回头一看，王便乐了，哎呀，你们这个笨呐，这个慢呐，等我把这瓦岗军打败了，李密给擒获了，估计你们这桥啊也架不完呐，给我杀。王便手下那是精锐部队，眨眼之间就冲到了洛水对岸李密瓦岗军的大营之前了。其实李密啊早就得到禀报了，你想想这边架十八座桥，李密还不知道，那不成傻瓜了吗？王世充的兵马一出洛阳，探兰吉啊就给李密禀报了。哦，李密一听王世充那真是个赌徒啊，这是要进行孤注一掷啊，把所有人马都压到我这来了，这还了得呀，赶紧的防守。李密现在呀脑袋有点嗡嗡作响了，心有点跳了，怎么的？李密最近呢觉得自己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哪哪都不顺序，被王世充连连攻克自己的营盘呢，如果按照西魏瓦岗军的真正实力，那远比着王世充强啊。但是有一点，西魏国现在的地盘太大了，地盘一大那兵力分散到处撒芝麻，每一座城池那都得有兵镇守啊。这么一来呢，西魏国虽然好几十万的军队，撒芝麻那么一撒，能够分在星洛城这一带的兵力那就相对洛阳要小得多了，现在也就是有那么五六万人呢，人家是自己的三四倍呀，而且如狼似虎奔自己营盘冲过来了。李密不敢开营迎战呢，赶紧的指挥手下将士严守营盘，过那鹿角巨马都安了九道啊，后面还有三道叠箭岗啊。这时王便率领三四万军队就已经杀到李密大营前面了，王便在马上用剑一指，给我拆了这些工事，给我见见，杀死李密或者活捉李密，杀呀，咱们拿头功啊。虎贲郎将王便呢那也是一员勇将啊，再加上手下带的是精兵，而且这精兵啊又是头一个搭好的浮桥啊，那气势正盛啊，啊杀，往前一拥，虽然瓦岗军这边连连射箭，但人家前面也有盾牌呀，用盾牌挡着，这边就拆那巨鹿马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鹿角压叉那些巨马九道啊，一会儿功夫全给拆了，来到叠箭岗近前了，这弓箭射远不射近呢，等攻到叠箭岗，守叠箭岗的瓦岗军呢顿时军心大溃呀，一看了不得了，刷刷把手中弓箭一扔，抹头就跑，第一道叠箭岗霎时间就失守了，人家大军又往前拥，像潮水一般，第二道叠箭岗也失守了，第三道叠箭岗一看，我的天哪，快跑吧，三道叠箭岗没挡住啊，人家就杀到了营盘之前呢，这下瓦岗大营乱套了，哇，顿时士气大跌呀。李密在马上一看不好，被人家攻进来了，李密往身后看了看，其实啊李密这个动作呀是一个本能的下意识的动作，往后看看什么呀，就寻找后路，是不是要跑，旁边副军师李玄英也说了，陛下看来不好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哎，
胜败乃兵家之常啊。这一回王世充是豁出去了，把老底儿都亮出来了。人家兵马太盛了，咱们抵挡不住。陛下，主公，快走吧！啊，李密一个这我，李密啊，手拿着宝剑，就想在空中一晃，往后一指，只要一下达命令撤，那瓦岗军就得兵败如山倒啊！但这个撤字还没有下达呢，这时突然间晴空打了一个霹雷呀！魏王，不要脓包，不就是人家攻下了三道叠箭岗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不怕死的二郎，虽然老臣杀出去，把他们打退了，杀呀！程咬金晃动车轱辘大斧子，催动胯下大肚子郭国红，带着本部人马像小老虎似的呜就冲出营盘，奔着虎贲郎将王变那三四万精兵就杀过去了。程咬金真红眼了，最近的程咬金也打了几次败仗啊，也吃了王世充几次亏呀、啊、没办法，李密非得派自己到这里到那里，结果送到人家虎嘴当中了。程咬金现在对李密也颇为不满，尤其对那副军师李玄英，程咬金腻歪坏了，你到底会不会军事啊？你会不会调兵啊？你看看把我调的，哎，打一仗败一仗，老吃人家闷头棍，今天一看好家伙，人家马上要攻破星落城了，这还了得呀，开开营门给我杀出去。程咬金恼了呀，抡动车轮大斧子出去，噼咔啦噗啊呀噗啊呀噗啊呀，别说程咬金草包，真打起仗来那骁勇无比，那是个敢拼命的主啊！还是咱常说程咬金那句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程咬金不要命八次方啊、哎、怎么又增加了啊？程咬金是越活胆子越大呀，他这么一冲出去跟王变呢一下子就对上质了，王变再想往前攻一时半会攻不上来，双方就展开了白刃激斗啊！啊，噼啪噗啪呀，噗噗噗，血肉横飞呀、啊！程咬金这一股子士气，给李密啊加了点油啊！李密一看，一咬牙，这宝剑就没往后指，那撤字就没说出口啊！李密心说：“是啊，连程咬金都不怕死，我哪能够现在就跑啊？”我要冷静冷静，马上整顿队伍，该上城墙上城墙，该从门往外杀从门往外杀，哪个胆敢说撤朕宰了他，哪个敢往后逃跑一步力斩不赦给我顶住顶住。李密这么一喊，李玄英也不敢往回撤呀，但是王变那三四万精兵太厉害了，噼啪噼啪噗，程咬金本部人马那才多人呢，也就几千人呢，一会儿功夫就被人缠住了。李密一看这情况不好，怎么办？正在这个时候，动踏踏动踏踏踏，身背后数声炮响，杀！李密回头一看，哎呦，李密都吃一惊啊！怎么的？李密发现呢，身背后来了三支队伍，三支队伍齐刷刷的，一个个那都刀枪在手，盔甲鲜明，都挑着大道旗呀。左边队伍大道旗上写个斗大的善字，右边队伍大道旗上写个斗大的王字，正中央这个队伍一匹潇湘马呀，马鞍桥端坐着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握着一把宝剑呐、啊。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剑眉一对凤目，鼻直口阔，三缕须髯飘洒胸前呐、啊。李密看傻了，看惊了，就看这位看惊的，怎么的？李密从来没见过这位这般打扮的。说坐在这马上是谁呀？
后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呢，上面写个斗。

的徐字横着写着四个字西魏军师。坐在马上的非是别人呐，这是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啊。李密为什么吃惊啊？徐茂公平常啊老是一身道装，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摇着鹅毛大扇，跟那三国时期诸葛亮差不多少，就差四轮车了。李密头一次看着徐茂公一身戎装啊，哎呦，感情徐茂公穿上这一身戎装俨然一员上将啊。徐茂公是一脸英气，徐茂公不是不会武，武艺不错。您往后听，有一段书叫《玉果园》呐。单雄信要杀秦王李世民，徐茂公那个时候保了李世民了，徐茂公拦住单雄信不让杀，单雄信非杀不可，徐茂公打不过单雄信，最后啊一把扯住了单雄信战袍啊，单雄信想挣脱挣脱不了，这才割袍断义。要是徐茂公没力气，徐茂公不会武，单雄信一抖喽，就把徐茂公抖了一边去了。单雄信什么人呢？十八条好汉里面的人呢，就那没有抖开徐茂公还得割袍断义，就证明徐茂公啊那是一员上将啊，履历也过人呢，只不过平常以文士形象与大家相见呢。今天徐茂公急了呀，一看怎么打成这样了。本来徐茂公这两天呢有点别扭，有点闹脾气，不愿意管了，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谁让你不听我的话了。但是一看今天再不管不行了，魏军大营岌岌可危，星洛城马上就被人拿下来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徐茂公一着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他也乘化作骑出来了。徐茂公也是想给这李密看看，我徐三儿啊那不是一般人，那不是只是会摇鹅毛大扇的，上马杀敌我也不吝别人。徐茂公出来赶紧整顿手下兵马呀，把单雄信找到了，把王伯当找到了，点齐了三路大军来到了李密身后啊。徐茂公在马上一躬，陛下请您往后先退一退，保护龙体，待末将前去破阵。哎呦，李密一看，李密现在啊差点没哭了呀，也激动啊。好好好，军师，一切都交给军师，军师全权指挥。李密赶紧的一圈马跟李玄英躲背后去了。再看徐世绩把掌中宝剑往前这么一指，开城门杀将出去，兵分三路，给我杀呀杀呀。城门一开冲进大营啊，营门一开往前再杀，就直奔虎贲郎将王辩。这是程咬金呢，几千来人都快杀完了，程咬金身上也多处受伤啊。就这样大老程啊咬着后槽牙，抡开大斧子啊，噼了啪的扑哧，哎呀，爱吃不吃，爱吃不吃。程咬金拼了命了，正在危急关头，后面炮声一响，有人高喊一声，四弟，三哥到了，三哥助你一臂之力。程咬金呢拿大斧子扑，把面前挡到的士卒一砍，扭向一抹头，哇，就往后跑啊，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反正总觉得发生事不好啊，仓皇北逃啊。随军这么一逃，程咬金长出一口气呀，把大老程累坏了。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了？怎么跑了？哎呀，太好了，累死我了，赶紧的赶紧的修筑工事，防止敌人二次进攻，赶快赶快赶快。程咬金的意思还得继续防守啊，但徐茂公眼珠一转，四弟不可。怎么不可？四弟啊，如果咱们现在修筑工事进行防守，那敌军如果再杀过来，他们就会认为啊咱们胆怯了，咱们

不敢追了，那么再对咱们发动进攻，其势必然比刚才那一波更加凶猛啊！看来敌军后面似乎出现什么问题了，故此他们才撤。四弟啊，现在咱们不能在此防守啊，咱要以攻为守，一路掩杀过去，将他们的士气压到最低，把他们才能打垮呀。四弟啊，不要犹豫，随三哥杀呀，众位二郎杀呀。徐茂公把掌中宝剑往前一指，代替军令一马当先，他冲上去了。哎呀，哎呦嚯，程咬金看老三的，平常没见过你这么胆大的，今天怎么了？不要命了呀？我说老三，你往后躲着点，你那功夫不行啊，还得我保护你，都愣干嘛？赶紧随军师杀呀。程咬金催动战马，晃动大斧子，追上徐茂公，率领大军兜着屁股杀呀杀呀，在后面就掩杀起来了。王伯党单雄信一看，哎呦，咱也跟着杀吧，哎，杀呀！他们也跟着杀过去了。李密站在城头一看，哎呀，李密欣喜若狂啊，先说话，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天爷保佑，怎么那么多神侠啊？现在李密呀，高兴的不知道感谢谁好了。嘿嘿，没想到啊，这战局怎么转得那么快呀？李密赶紧下令倾城而出，城里有一个兵算一个兵，这城啊不守了。怎么呢？如果现在不打垮王世充，等王世充缓过劲儿来再过来攻，这城也守不住啊，守他干嘛呀？啊，杀呀。他亲自由打城楼上下来，跨上马，抡动掌中宝剑，率领大军杀呀，杀出城去了。李玄英一看这问题，我也得杀呀，不然的话回头这问起责来不好办，杀杀杀杀。这下子星落城中，魏军倾城而出，兜着屁股掩杀王世充啊。这么一杀，王变军队吓坏了呀，哎呦，一看人家现在像小老虎似的，奔着自己张牙舞爪的，这边不断的吹号鸣金，坏了，看来我们呢可能被人打了包围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突然间士气大增啊？怎么一改刚才被我们压制的态度呢？哎呦，刚才甭问呢，那肯定是假象啊，坏了坏了，快跑快跑，当啷啷当啷啷当啷啷。怎么呢？都嫌自己手中的兵器身上穿的盔甲太重了，为了保命啊，兵器也扔了，盔甲也脱了，轻装简从吧，快跑，撒丫子就往回跑啊。王世充本来呀打算把王变先喊回来，跟大队人马会合之后商量一下怎么一鼓作气拿下星落城，可万没想到啊，黑乎乎呜，如同浪潮似的，这大军败下来了。王世充大喊，站住站住，到底怎么回事？为何如此溃败？那废话，你让人家退的呀，谁听他的呀？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冲进王世充这大队人马当中了。这么一冲，大队人马一看这些人呢丢盔卸甲，一个面如死灰，坏了，大队人马还真以为啊他们中了瓦岗之计了呢。哎呦，这前方战事如何？有人说赶紧跑吧赶紧跑吧，他也没说前方战事怎么样。这些人一听，我的天哪，看来坏了，中人家瓦岗之计了，我们也跑喽。很多士卒一掉个都奔洛阳方面跑过去了，结果被王变这队人马这么一冲，王世充手下十来万人还往前攻什么攻啊？转身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撤撤撤，啪啪啪啪，撤撤撤撤撤。王世充开始啊还想止住败势，但是止不住啊，嗓子都快喊哑了。这些人没命的还是往后跑啊。王世充一看，哎呀，这先退回去再说吧。你看好好的仗让王世充这一个错误的命令整个的给砸了呀。赶紧调转人头先跑吧，跑不那么容易啊，

再跑还得由原路返回，还得渡洛水。这洛水之上他们搭建了18座浮桥，按说呢能够在这浮桥上过去，可是万万没想到，眼瞅着快到浮桥上了，噗噗噗，18座浮桥啊同时起火呀，霎时之间噗成了18条火龙了。怎么回事？原来徐茂公啊分3路来帮助程咬金抵挡这虎贲。

0: 釜底抽薪呢，先把他们士气打压下来再说吧。所以呢，别看兵将那么少，徐茂公仍然是抽调了一部分兵马作为奇袭部队，领头的大刀王玄、王君阔、铁面判官尤俊达、神射手谢珂、谢英登啊，让他们的部族携带上油葫芦，每人都背着一捆稻草，都干稻草啊，而且都带着引火之物，又带着火弩火箭，你们的目标啊，绕出去，不要跟着王世充大队人马接触，绕得越远越好，等他们大队人马过了那18座浮桥之后，你们到那里把那守浮桥的兵将打死，火烧浮桥啊，浮桥一烧毁，你们立刻发出信号，立刻呐喊，告诉王世充他手下的兵将说浮桥已然被烧毁了。随军一听这话，肯定军心大溃，咱们就有可能打赢这一场防守战呢。所以啊，王玄领命之后就带着兵马绕路来抄着王世充的后道，到这里经过一场厮杀，把这守桥的士卒全给杀死了，然后就放起火来了。幸亏王世充啊吹了号鸣了金，把那王便调回来了。如果说王世充不吹号鸣金，大队人马往前一拥，烧桥也白搭呀，人家夺下星落城还管你烧桥不烧桥啊。所以呢，这打仗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各种因素导致这个战争成败呀。哎呦，王世充败到这里一看，18座浮桥成了18条火龙了，烈焰滔天呐！哎呀，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有那想逃命的随军一看，这桥还没烧断呢，趁着这桥还能走，快跑！有那不怕死的，一脑袋钻进烈焰当中，就要穿过浮桥啊！有一个赶的，就有第二个上的，有第二个上的带动第三个、第四个，哇！大军争先恐后，都往这18条火龙里挤呀！你想想，10多万大军，这边18条浮桥，你慢慢的过行了，突然间往上这么一挤，那能挤得动吗？人多桥窄，噼里啪啦，扑通扑通，哎呀，噼里啪啦，很多随兵由打桥上纷纷落水呀。下面那落水多深呢？那多急呀！要是落水不深不急，搭什么浮桥啊？趟水过来不就完了吗？就是趟不了水，这才搭桥呢。这下子呀，全掉落水里头了。会游泳的还好啊，大部分人都是旱鸭子呀，他不会游，扑通扑通，咕嘟嘟嘟，咕嘟嘟嘟嘟嘟。你眨眼之间，你看呀，这落水里面全是随军呢，挣扎的。有飘起来淹死的，惨不忍睹啊。据史书记载呀，就这一场战争被挤落到落水中溺水身亡的就1-2万人呢，其中就包括倒霉蛋那位虎贲郎将王辩。这王辩本来今天能够夺得头功啊，被这王世充可给坑坏了呀。等王辩逃到浮桥边的时候，一看这18座火龙啊，大部分已经坍塌了，烧坏了，有的被这人呢给挤坏了。王辩一看，完了，我怎么过去呀？哎呀，这干脆呀，我趟水过去吧。那边不是不能趟水吗？啊，他骑着马呢，他觉得呀，我撞一撞大运吧，也许我能闯过去。结果呢，驱马进水，往前走了几步，一下子滑入河心，哗，卷过来一股浪，把这位大将军打入落水，溺水而亡。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22度到34度，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雷阵雨，22度到32度，南风2级。

年少时的爱意从来不敢直白宣之于口，只会远远地站在窗边望着脸影而心动，又悄悄地后退。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李琛的一首《窗外》。

我们总是在年少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平凡，配不上眼里闪闪发光的那个人，无数次的站在了窗外，抬手又放下，话到嘴边终究沉默的走开。可是岁月辗转，再回头，窗内早已换了人间，当年的那个梦中的女孩只能停留在回忆当中，托付月光替我们守护着温柔。

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心里是否藏着一个相隔千里的故人？四季流转，最容易勾起思念的，从来都是落雪的冬天。一片雪花落下，思绪就会不由

0: 世人总以为浪漫是鲜花、情话和轰轰烈烈的仪式，好像少了这些，爱意便作了废，甚至被扣上了不懂温柔的罪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王杰的《不浪漫罪名》。
1: 你是我未能定时，明明每天欢笑一次。
0: 有的人从来都不会说动听的甜言蜜语，也不懂得去制造惊喜和浪漫，不会刻意的讨好，可是他的偏爱全都藏在了细碎的日常里，雨天撑伞，深夜等候，难时相伴，岁岁安稳，朴素又平淡，却远比短暂的浮华更加靠谱和长久。所以有人说，有太多的感情败给了误解，一方执着地追求仪式感的浪漫，一方只会默默地踏实地付出，久而久之，沉默的真心就被贴上了冷漠无趣的标签，所有无声的付出视而不见，只凭借表面就去判定对方不够爱。可是我们慢慢的会明白，浪漫分为两种，一种是惊艳一时，一种是安稳一生。不擅长花言巧语，从来都不是爱的原罪，比起随口许下的那些海誓山盟，长久不变的陪伴才是最难得的。那些不善表达的温柔，不应该背负不浪漫的罪名。真正的爱意从来不在嘴上，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来收听王杰的这首《不浪漫罪名》。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离开从来都不是突然的，它是一片叶子慢慢的变黄，再慢慢的飘落，就像生活中的有些人也是慢慢的走出你的生活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风》。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缓慢的告别。

原来真的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后来，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只剩下一段回忆，有些话当时没说，再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了。我们总以为会有下一个秋天，会有下一片枫叶，可是有些人有些风景错过了那个季节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也许你的心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吧，在你们之间没有争吵，没有背叛，只是时间把你们推向了不同的方向。你偶尔还会翻一翻聊天记录，偶尔还会路过你们一起去过的地方，然后轻轻地叹一口气。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去经历，有些路只能一个人去走完。但是那些温暖过的瞬间，那些真心的陪伴都是真的，他们就像是秋天的枫叶，即使飘落了，也曾经在枝头热烈地红过。愿你的秋天拥有过最美的颜色。周杰伦的一首《风》，

生活中有多少人藏着一段不愿意提起的过往，在无人的深夜反复地追问自己，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一首《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我们在受过伤之后，都会下意识地关上自己的心门，害怕再次掏心掏肺，换来的是敷衍和辜负，不敢轻易地去交付温柔，害怕热忱再次被肆意地消耗。经历过背叛和离别，满心的防备，不敢再去对谁满怀期待。我们守着心底的伤疤，在回忆里反复的煎熬，可是慢慢的走过岁月，才会懂得一次错的相遇不该困住往后全部的温柔。过往的伤痛只是在提醒着我们辨别真心，不是剥夺我们爱人的能力。那些结痂的伤痕不是枷锁，而是保护自己的铠甲，让我们在往后懂得取舍，也分得清楚真心和假意。

繁华如同刹那升空的烟花，在绚烂过后转瞬消散，就像是曾经热烈相逢的两个人，相伴时的时光热闹鲜活，却抵不过世事相隔，岁月的离散。一个人守着故里，年年眺望远方，日复一日地盼着心上人归来，等青丝染上了白霜，等街巷褪去了喧嚣，最后才恍然间明白，再盛大的欢喜终究抵不过别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有人说我们这一生都会有一场等不到的相逢，烟花短暂，人世一分，是世间的常态，不必困在旧时光里苦苦纠缠，逝去的繁华，走远的人，都该交给由岁月慢慢释怀，那些漫长等待里藏着的深情也不必否定，只需要轻轻地安放在心底就好。

0: 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4: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5: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关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0: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0: 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 2026年 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 45到50亿元。
1: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
0: 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 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 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3: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 上海市民张峰，
4: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3: 那通过手电、首展、首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
3: 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今天起，
7: 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 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8: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 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2: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 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

0: 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
8: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mobilize。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党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22度到34度，东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雷阵雨，22度到31度，东北风2级。

大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经典的小品以及好听的歌曲，希望能够带给收音机旁的您一份轻松和快乐。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收听到的是一段小品，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由宋小宝、文松、胖丫等带给我们的《甄嬛后传二》。

0: 一曲惊。
1: 干啥？大爷！
2: 他逼我！
1: 你再看着，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3: 我不看。
1: 你开不开？
3: 我就不看。
1: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铺你太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0: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这活生病的。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歌曲唱到说，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多少人在分手的时候用这样的借口给自己最好的体面，而那句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后来也成了无数人涉交千里隐隐的伤痛。连世人都会带着刺，那些年我们以为的放手，也不过是把不甘心藏进了枕头。

现在耳机里传来的不仅是旋律，更像是多年之后重逢旧时光的自己。那个曾经以为失去一个人就是世界末日的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微笑着把故事说出口？在歌曲的评论区，有人留言。

言说，这首歌曲陪他熬过了整整三个月的分手阶段期。现在再去听，也终于明白，快乐是选择，不是鸡汤，而是承认有些伤口终究要自己学会缝合。有人说，听懂这首歌曲的时候，往往已经失去了故事里的那个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成为无数人歌单里不敢轻易去听，但是却又舍不得删的存在。

如果你也曾经在某一个深夜突然间就理解了曾经的眼泪和微笑，那不妨把这首歌曲分享给过去的自己。在多年前我们听这首歌听的是青春，再后来听的是人生。原来懂了的瞬间不是得到了答案，而是承认有些伤口本就是成长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成长都是轰轰烈烈的，有的时候它只是沉默着把心碎变成了理解。如果你也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听懂了这首歌曲，那么恭喜你，成长已经悄然而至。这首歌曲要送给所有在爱里跌倒过又重新站起来的灵魂。成长或许就是当你觉得走不出的黑夜，现在看不过是星空的一部分，你值得更好的明天。真正的成熟是看清爱情的真相之后，依然敢对下一站心动说你好。

0: 河北35家参展企业以链为媒，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
1: 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播工作预计将于6月30号前完成。
0: 高招进行时，明天起我省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我国核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要突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
0: 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0: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2: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县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士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新华士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行政人事经理顾景亚：
3: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0: 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

0: 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1: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孟昭：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一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1: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王孟昭：
2: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3维机制。
1: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3: 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4: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1: 玉伟光学邯郸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晓光：
5: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1: 玉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薛晓光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5: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1: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邯郸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管理科科长张耀宗：
6: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1: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位于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武然然：
7: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上千人。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贵州卡友丁克伦，
8: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一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1: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9: 现在的生意从二五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1: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10: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1: 今年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长江电工集团新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11: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盘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1: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CCUS 助理研究员郑旭帆，
12: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效纳利用。
1: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京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JA 京奥中国区助理总裁王东红，
13: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1: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3: 昨天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想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14: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

0: 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1: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仓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三分之一，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0: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2: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3: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4: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5: 昨天，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
6: 近日，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以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能源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上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10点，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截至昨天，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
0: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2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9: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0: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10: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栽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0: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6: 再来关注高招，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四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1的专业辅导。
5: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11: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5: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四级。

0: 一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1: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2: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消息，明天上午9点本科志愿填报开始。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时间为6月28号上午9点至7月2号下午5点。提醒考生，志愿填报系统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考生需按照有关操作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志愿。
4: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项目顺利完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比赛。主赛期赛事将于10月份在唐山市举行。省残特奥会每4年1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3: 日前，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中国、荷兰、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1978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首次举办，本届赛事为第10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4: 6月26号到28号，第4届全国烤羊大赛在沽源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全国烤羊争霸、相约美丽沽源为主题，集美食、竞技、草原演绎、沉浸互动与夜间消费于一体，打造特色全国性文旅美食盛会。
3: 沧州市在中心城区开办多家医养结合模式的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站，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健康养老服务。请听报道。
5: 在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0岁的社区居民高大娘正在这里的中医门诊接受针灸治疗。
6: 咋的也挺好，我脚成舒服，在这儿都成方便，离家也成近，下楼一出来一拐弯到了。
5: 高大娘说，进了日间照料中心，她还拥有了个人健康档案，遇上疾难病症可享受医院提供的绿色通道服务。
6: 拿药我个人在戒指都开了。
5: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定期组织免费体检，为老人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同步引入长者加医、移动透析车等特色项目，叠加药品代购、康复理疗、就医陪诊、上门医护、专业护工派驻等多元举措。沧州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侯兴红：
7: 对于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可以提供慢病管理和娱乐活动，中度失能、重度失能的可以提供医疗和生活照顾。
5: 截止目前，沧州市中心城区133个社区已全部建成日间照料中心站。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食品中不塞情和每不塞情的测定等6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 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

0: 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及衍生物等风险物质，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为强化食品安全科学监管，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顶尖水准。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图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1: 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本次排名共收录了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位居榜首，帝国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二，牛津大学排名第四，哈佛大学排名第五，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在全球第13名，清华大学较去年上升3位，位列全球第14。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全球排第26，上海交通大学全球第36，浙江大学全球第47，南京大学全球第90。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呼吁成员国参与救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

0: 余韵绽芳华，逐梦起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节夜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起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节夜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丢人
8: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 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5: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5: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公元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试殿礼仪正在这里举行。试殿本是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

0: 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成和普光寺沙门道月，清溪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卿。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成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起磋、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却成为唐朝的国教。
1: 佛都很重视经，为什么他把道要称为国教来呢？因为都是本土本校而本色的文化，所以是把道教就用了一个这个国教，就以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些就很微观的老子心理，是我想注意一下。你看四十届是立院为了抬高门第，竟然老子是注意一下，所以把道教称成国教。
0: 起因可以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当时民间流传老子杜氏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作有应，意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赐孔，幕后世宗。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著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序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祭碑》。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诏书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乾封元年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公观网络。从泰山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古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元县，他正式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立寺庙并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十三载二月，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见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尚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对道教的尊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8072亩，周围40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0: 如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他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时珍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1300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1: 很快就要看到这一块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唐玄宗注解道德经的这一块石碑了，全世界唯一的一块啊。
0: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200多年的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

0: 唐代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脑、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术数，兼通佛典。唐太宗曾召义经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1: 尤其是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对病人的生命看到跟自己的生命一样要不分贵贱。还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读些什么东西，应该学习什么东西，那是非常全面的。

0: 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啊。所以中国的中医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啊，它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精神的一个综合性的运用。那我想孙思邈是可以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1: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100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明柱之力。于是叶法善常常被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15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霄，领着唐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创作，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位次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达到白热化。显庆5年和隆寿3年，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异端，对佛教也给予相当大的支持。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武僧。江湖上此后少林13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为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2: 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它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这个5358所寺，这是经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1: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2000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3年，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舍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5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100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 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敬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获得了巨大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贞观十九年正月，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祖舍利150颗、金坛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2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贞观22年12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2: 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三大章，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这个译经写了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本里面见到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波罗蜜多时啊？是吧，这里边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呀，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1: 唐高宗麟德元年2月5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方盖送到墓地。4月14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500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100万余人。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武则天即位后，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则天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风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这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相传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修禅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9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

0: 闭关，就是要心静得像墙壁那样坚定。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徒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1: 你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中离不开生活，就是所谓的武术也是参武合一，参禅习武，习武参禅，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一个核心所在。

0: 摩祖师到少林寺时，带来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到了弘忍已经传承了五代。这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弘忍大师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中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龙朔元年，60岁的弘忍大师将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令众弟子各抒一计，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禅宗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墙壁上写下遗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不敢再做迹。但一直在寺庙里冲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迹没有见性，于是也就做了一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俩的偈子悬挂在慧能舂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秘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神秀的师弟们眼见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5年之久。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100万人。1000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1: 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养来的生强的身体，所以他究竟用功修行，就成功。

0: 肉食语。到今年刚好1300周年了。
1: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5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落发，随后又为他受具足戒。这一年，慧能30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37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籍，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建教，建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木棉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武则天曾两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享年76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
0: 最成功的，
1: 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0: 大乘佛教的发展呢，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是吧？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啊，你觉悟了，你就是佛；啊，你迷失了，你就是普通的众生。
1: 同时，更重要的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哎，你踏踏实实的投入到你的生活里边，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这个禅宗以后啊，大大的兴盛起来了。
2: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了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为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御制《道德经注》，并预著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预著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他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弭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期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情怀，李白崇道，却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庄风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以香山居士自诩。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摇气难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无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无代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0: 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面就是想要把自己胸中的污浊都给它扫掉， 啊，刷掉以后可以见到更多的啊，也就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2: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家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无民犹困于佛。佛寺增多一个僧徒，显然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赋役。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六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二年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四年，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奉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会昌五年，灭佛进入高潮。当年七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

0: 招提兰若等4万余所，没收4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万僧尼还俗，15万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1: 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的佛教膨胀，特别是他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他的会昌元年开始采取献佛，最后毁佛。
0: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宗共4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公元846年3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义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执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义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8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义宗已经驾崩，其子熙宗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之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才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执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多达27组40件，其中10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拢4股12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1.96米，重2390克，用了2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仙教、伊斯兰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

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社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的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这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这场晚唐的宴会犹如秦汉之际的鸿门宴，揭开了五代时期朱温、李克用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争霸，而这场争霸也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5: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3 8 2 8 6 8，2 7 2 2 7。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

0: 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

0: 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运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9: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0: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2: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1: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2: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6: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9: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0: 对，
17: 还有
20: 我们哪怕是6年。
18: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9: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8: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7: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 我热爱的教音。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8: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2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3: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2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 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8: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1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8: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3: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4: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3: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

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

0: 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

0: 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同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眼神，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

0: 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